兄弟，不要迷急，那把哥哥给说是夫妻，给说是各位，然后你过节吧，都过节。哎，这是拍啥了吗？不就一不努哎，拍你这里来是努过呢，不就起来有些苦哎，阿里啥，什么是大病呢？啥，拜，那是不理的。